0: Bəzilər ögünüş çapalıq, xizmət ipiş bək təstisə, bəzilər turmuş bək çapalıq, turmuşdan heç ləzzət qanmadı. Dünyanın vahidi güçlük yox deyişudu.
1: Aran 300 gram kilidigan yürekimiz minutiga 5 litr qan yetkizudu.
2: Turganda rahatlangimiz bilan bel umurtqimiz ig'irligimizning 140% ga teng kelgudek bisim uchraydi.
3: Oshqozimizning qalinligi 3 mm'dan 5 mm'gacha. To'ygandan keyin bo'lsa, aslidagining nechasi chilkinaydi.
4: Badanimizda necha trillion hujayr bor. O'tir hisobda sekundiga 3 million qitim parchalanadi.
5: Hayatlık için bedenimiz köp tırışanlık görüstüdü.
0: Birer işlerini kılaylı, hayat bilen tam ilgirileyli.
1: Emme erziydi. Güzel çağla bizge hemra. Bizni kuşallandırdığan turmuş her kancı kıyım bozumu, söygü bilen yaşımız, nişanlı intilişimiz, arzunu emelge aşırışımız gerek.
0: Ailemizdekiler için, dostlarımız için, sevgi için, yaşaş için hem de erzindu.
6: Mini çikim, kayrız çakmaktızlıkta biciroldu. Rehme, kibirlik keçirim kılındu.
5: Mintallam, mini, sikotuşuzla test kılındu. Şu nokta hesabatınız kırdı. Asalla, ne kıl alalıysız?
7: Teşimiz palpal, işçimiz galgal. Qarız bilen qarız qaytırımız. Öpkimiz ne işçiden qaqıdı?
5: Mukafat poli tarıqtılgan aman, qarız qaytırmen.
4: Kulağını kesip, kosağını yamağış diyen şu da. Küller hakikaten təsli ötü atıdı.
1: 90 yıllarda doğulgan 3.6% kişinin inavetlik qarızının qarali daim ötüp gedidi. Onun üstüge qarız bilen qarız qaytırıdı. Ula hem istimal həvvüsünü yığalmaydı. Hem qarz qaytırışqa qurbi yetmeyvatıdı.
5: Bir günü gözümünü şundaq assamla, qarzlarım bırakıp tügep ketken bolsa, emmini qaytıdan başlasam de bəkma arzu qılımın.
0: Siz qaytıdan başlasanız boludu. Qarz bilen qarz qaytırışını toxtutup, qarzınızı rətləb, qarz qaytırış planı tüzüp, idraki istimal adetini yetildirin. Setib alalaydigan əmili küçüğünüz bolsun. Setib elişini rət qıladigan kəskinlikiniz mi bolsun?
8: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entai, Minzu Guangbo.
9: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8: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10: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1: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 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施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一，疆域鼎盛。明清之际，蒙古高原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1616年后，努尔哈赤逐步将漠南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纳入麾下，促使漠南蒙古西部的林丹汗各部悉数降归。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领集会盛京，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共主，自此漠南蒙古并入后金版图。漠北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部。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清议和结好， 商定九白之贡，此后双方往来密切。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与漠北各部首领会盟，一体编设卡尔喀三部，从此卡尔喀蒙古内部日渐稳定，成为拱卫北疆的重要力量。漠西厄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势力最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控制整个西北地区，勾结沙俄进攻卡尔喀三部。康熙帝三次亲征，历经六年击败噶尔丹，使西北边疆暂获安宁。雍正年间，清廷历经数月平定和硕特部青海叛乱，青海重归一统。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图尔扈特部，在首领沃巴西率领下，历时八月，行万余里回归祖国。乾隆帝妥善安置，优礼有加，并在承德普陀宗城庙立碑，亲自撰写碑文，谕致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述其万里东归的壮举。碑文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至今仍保存完好。图尔扈特对祖邦故地的朴素情怀，彰显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在西域，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占兄弟举兵反叛，清军历时两年平定叛乱。1690年起，清廷用兵西北，历时约70年，彻底荡除天山南北割据势力，完全统一西北蒙回诸部。在南方，清初曾爆发三藩之乱，西南的土司头人也多次反清。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南力推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状态，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清初，中央政府即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控制漠西，1717年占领西藏，清廷决定驱准保藏。1720年，清军兵分三路挫败准部势力，收复西藏。在对西藏的治理方面，清朝强化了制度性管辖，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并派遣驻藏军队，合理管辖西藏宗教与世俗事务，改变了历史上以羁縻为主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清王朝还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设府治县，隶属福建省。1780年夏，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延宴班禅及其随行喇嘛、蒙古王公、图尔扈特及回部贵族， 喀什噶尔伯克、金川木平土司等众人。这场盛宴体现出清朝在治理边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清朝前期正值世界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外部势力的重重袭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抗击外来侵略的新史诗，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清初，沙俄进犯黑龙江流域达斡尔等族聚居区，烧杀抢掠，激起强烈反抗。此后，沙俄进一步深入我国东北地区。1685至1686年，清军出兵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沙俄伤亡惨重。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确保了东北地区较长时间的安定。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条约，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乾隆中期，缅甸声言西双版纳应属缅甸，不断侵扰西南土司地区。1765至1769年，清朝采取战和并用的策略，促成中缅和好，巩固了边疆。乾隆后期，库尔喀两度侵入西藏，一度夺取西藏多座城镇。1791年，清军风雪入藏，历经一年，将库尔喀军驱逐出境，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道光年间，清廷还平定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系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生于中亚浩罕国。自嘉庆25年（1820年）起，在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张格尔率部多次袭击卡伦哨所，入寇掠夺，利用宗教煽动当地民众叛乱。道光6年（1826年）得英国之助，张格尔再次率浩罕兵入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遭到当地兵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派大军讨伐，在各族群众支持下，渐次收复四城，而后俘获张格尔，最终平定乱局。
8: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走进歌声里的党史。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彩旦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彩旦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学校里有的广播放了以后，又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着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彩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彩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彩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彩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彩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彩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

0: 但是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说那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鞭子抽啊声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关注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六集。
1: 咱们新进的这批设备你们可要好好利用啊。
2: 嗯，
1: 一定要精心维护好，这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
2: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师傅，我们都会加倍爱护的。
1: 哎，对了，还有那5000斤新茶籽儿，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把。哎呀，
3: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快来人，叫救护车呀！哎呀，师傅，师傅。

虽然家人一直瞒着我，但我还是知道了自己得的是癌症。思考再三后，我决定去西安接受手术。要是手术成功了，我就继续为人民服务。要是失败了，就算是医学上的一次临床试验，为后人造福。幸运的是，这一次我成功了。

1: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手术很成功，我恢复的也很快，
0: 好，
1: 马上就能出院了。
0: 真的？嗯，那真是太好了。
1: 宝柱啊，
0: 哎，
1: 我问你个事儿。
0: 啊，您说。
1: 我这几天心里老挂记着那5000斤茶籽儿，你都安排妥当了吗？

0: 可别耽误了春种的好时机呀，师傅呀，你咋还操心这呢？现在是您的身体要紧，那五千茶籽儿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养病，大家可都等着你回去呢。啊，
1: 那就好，你办事，我放心。 我真想快点回到茶山。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了一个人的信念，也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只要我一回到茶山，我就感觉自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 充满生机，
0: 师父。

0: 让我们欢迎张经理出席咱们的会议。哎，师傅，您坐。
1: 哎，大家好，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继续开会吧。
0: 啊，好，那咱们继续啊。在会议之前呢，我想宣布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商南全名荣获了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就是如何发挥好咱们公司的带头作用，继续带领茶农们创收。大家都知道，现在咱们商南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口碑了啊，但是茶农们的收入还是不见长，所以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 我提议再多开几个茶厂，让产量再上去。
3: 哎，这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3: 茶厂开多了，对于我们内部也是一种竞争。况且一个新的茶厂从开垦到收茶耗时太久，我们等得起，茶农们等不起啊。
2: 能等啊，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年。
4: 中间耽误的时间他们可耽误不起。
5: 茶农跟咱们可不一样，就中间耽误的时间那些茶农怎么办？
0: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那咱们让张经理说几句吧。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道理。我在医院治病期间也一直在琢磨咱们商南茶的未来。难道我们只能制作工艺技术较低的绿茶吗？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引进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将商南茶一季采制变为三季采制。如果做得好的话，能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我同意师傅的。啊，虽然这项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咱们不怕困难。我相信啊，在张经理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啊，大家意见如何呀？
6: 好嘞，好嘞，
7: 没问题。
8: 张经理的，
9: 都听张经理的，
10: 都听张经理的。
11: 张经理，
10: 张经理。
12: 就在我怀着浴火重生的心情，准备再次开始拼搏时，我的爱人永才却病倒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13: 淑珍啊，别难过啊，这都是命。看来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走后，你从我的收入中取出1000块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沙南县林业局党支部。

0: 永才，都是我不好，一心都在茶叶上，对你的关心不够。你别走，我离不开你。
1: 别哭，别哭，淑珍，千万别自责啊！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是我最大的幸福。抱歉啊，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你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啊！千万不要放弃。

0: 1994年，丈夫焦永才的离去，带走了我最大的精神依靠，也几乎击垮了我。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倒下。
1: 师父，您别太难过了。我相信永才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守护您的。
2: 永才，你看到了吗？这一片是咱们当初一起开垦出来的茶山，现在已经如此繁茂了。我相信他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是我和孩子们用茶树枝条给你编织的绿色花圈，是他们对你的敬意，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永才啊，你说过要我坚强，要我继续坚持我的种茶事业，我答应你，我会的。
3: 师父，我也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0: 这空气真好，没错，师傅，您看这儿，风景又美，空气又新鲜。要我说呀，你就安心的待在这金丝峡里养老，别老往那茶山上跑了。宝柱啊，
1: 啊，
0: 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1: 嗨，
0: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陕南还有这种好地方。哎呦，对了，
1: 啊。 今年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师傅，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进行采摘，茶叶的品质那是非常的好。
0: 啊，哎，记得采摘后的茶叶要尽快杀青，保持新鲜。
1: 放心吧，师傅，我们可是一直遵循您的指导呢。
0: 好。
1: 哎，对了，师傅，您最近身体咋样啊？
0: 还可以，硬朗着呢。宝柱啊，新引进的茶树品种适应性如何呀？
1: 特别好，这新品种呀，抗病性强，长势还喜人呢。
0: 这大家都说了，这多亏了您的建议。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让咱的茶叶产业更上一层楼？
1: 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提升商南茶的整体品质，不断研发新茶和高端精品茶，还要完善和扩充商南茶的种类，形成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嗯，师傅呀，您说的太好了，您对商南茶的热爱和执着，一直值得我学习。我要像您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商南茶。
0: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了。你们才是商南茶未来的希望。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种茶制茶工艺的经验整理成册，留给你们，希望能派上用场。
1: 请师傅放心，我们一定会跟着您的脚步，继续加快推广商南茶叶技术的传承。

0: 张奶奶，您醒了。我们已经联系了省内的专家，正在会诊，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1: 我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你就别再劝我了。
0: 您得治，书记很关心您，专门从市里打电话来询问您的病情。书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您。
1: 替我谢谢他们。只想和家人说几句话。
0: 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0: 孩子，我走后，把我的遗体火化，丧事要减办，你们替我给组织交10000块钱党费。
1: 你别走，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你别走，你别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离开我，你别留下我。

0: 张奶奶，您走了，但您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种出更好的茶叶，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今天，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将您的骨灰撒入这片您深爱的茶园。
1: 张奶奶，您说过，您最喜欢的就是茶园里的这份宁静和茶香。今天，您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永远的在一起了。
2: 师父，师父，你生前还希望今年茶叶出来了，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送给帮助过您的人。您放心，我会帮您完成遗愿，我也会继承您的遗志，用心的种茶制茶，让商南的茶叶名扬四海。松婶儿啊，张松婶儿啊，你咋说走就走啊？我今儿贼进来跟你道别来啊。这些年过去了，我才终于明白你当初的苦心。他是不仅仅是他的生计，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啊。
3: 张经理，我们全家现在也都种上了茶树，虽然晚了，但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2: 大刘叔，刘子叔，你们注意身体。
4: 松婶儿啊，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用心去经营这边茶园，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一定要坚持种茶，不能像个年轻那个时候一样半途而废的。
2: 一个人，一棵树，一辈子一件事儿，这就是我的师父张淑珍。您真的做到了，您做到了，你年轻时候许下的承诺，您用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呀。您的精神就像这茶山一样，永远的生机勃勃，永远激励着我们上南县的每一个人。您对茶山的这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将会在商南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流传，带给我们茶香的，带给我们茶香新的繁荣和希望，繁荣和希望。
5: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六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 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

0: 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 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0: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9: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5: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 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9: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8: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8: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9: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20: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21: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2: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
1: 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游啊100斤左右。
21: 期间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3: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数字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3: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2: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8: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8: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26: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 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2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

0: 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3: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

0: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一讲，中华一家与中华民族格局底定。清前中期，图尔扈特部都去了100多年了，最终还是义无反顾要回到祖国，这真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习近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朝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分两个阶段。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其前属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其后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从自在开始走向自觉。清朝以满人为主创建，作为满人主体的建州女真曾经处于明朝努尔干都司的管辖之下，受中原典章制度与文化辐射的影响。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废除诸身女真旧名，定族名为满洲，即如今满族前身。次年，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顺治帝入主北京。入关之初，清朝曾一度实行带有族群歧视色彩的武力征服，兵锋进抵南方时，激起当地士人和百姓的强烈反抗。随着清廷逐步明确尊奉儒学，实行中华正道，并表明继承中华文化的坚定态度，族群矛盾开始缓解。此后历经康雍乾三代治理，清朝基本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缘安全问题，实现了长城内外皆一家。清朝削平三藩，收复台湾，勘定西北，平定西藏，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基本抵定了中国现代疆域版图，更加深入地整合多元文化，统合境内所有区域族群和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清朝前中期，虽然统治者一度有过明显的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流，各族文化融为一体的态势始终占据主流。由于大一统制度塑造的共同性提升到较高水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基本样态开始出现，多元一体格局基本成型。清朝吸取了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经验，却不可能革除历代传统政治的弊病。面对西方急速殖民扩张的外部世界，统治者未能做出有力应对与自我革新，为清朝后期的屈辱埋下了沉重伏笔。第一节，政治一统。 在统一国家的进程中，清军曾因在江南地区的军事进攻异常残酷，遭到了以汉人为主的民众的强烈反抗。清朝前中期的国家治理也存在过族群隔离与歧视政策，满汉矛盾一度激化。但是随着统治者逐渐改变过激政策，开设博学鸿儒科，编修明史，祭拜孔子，士绅阶层和各族百姓逐步认可其追求疆域统一与多元文化整合的努力，认同其大一统正统地位，共同维护中华。一，疆域鼎盛。明清之际，蒙古高原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部。1616年后，努尔哈赤逐步将漠南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部纳入麾下，促使漠南蒙古西部的林丹汗各部悉数降归。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领集会盛京，拥戴皇太极为蒙古共主。自此，漠南蒙古并入后金版图。漠北卡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部。1638年，土谢图汗、车臣汗与清议和结好，商定九白之贡。此后，双方往来密切。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与漠北各部首领会盟，一体编设卡尔喀三部。从此，卡尔喀蒙古内部日渐稳定，成为拱卫北疆的重要力量。漠西鄂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与和硕特部势力最强。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控制整个西北地区，勾结沙俄进攻卡尔喀三部。康熙帝三次亲征，历经六年击败噶尔丹，使西北边疆暂获安宁。雍正年间，清廷历经数月平定和硕特部青海叛乱，青海重归一统。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图尔扈特部，在首领沃巴西率领下，历时八月，行万余里回归祖国。乾隆帝妥善安置，优礼有加，并在承德普陀宗城庙立碑，亲自撰写碑文，谕致图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记述其万里东归的壮举。碑文用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镌刻，至今仍保存完好。图尔扈特对祖邦故地的朴素情怀，彰显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谱写了光辉篇章。在西域，乾隆年间，新疆回部南疆叶尔羌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吉占兄弟举兵反叛，清军历时两年平定叛乱。1690年起，清廷用兵西北，历时约70年，彻底荡除天山南北割据势力，完全统一西北蒙回诸部。

在南方，清初曾爆发三藩之乱，西南的土司头人也多次反清。平定叛乱后，清政府在西南力推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状态，促进了各族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清初，中央政府即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一度控制漠西，1717年占领西藏。清廷决定驱准保藏。1720年，清军兵分三路挫败准部势力，收复西藏。在对西藏的治理方面，清朝强化了制度性管辖，建立驻藏大臣制度，并派遣驻藏军队，合理管辖西藏宗教与世俗事务，改变了历史上以羁縻为主的治藏方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1653年，顺治帝册封五世达赖，1713年，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清王朝还将寺庙和宗教领袖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在东南沿海，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势力，台湾重回祖国怀抱。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设府置县，隶属福建省。1780年夏，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延宴班禅及其随行喇嘛、蒙古王公、图尔扈特及回部贵族、喀什噶尔伯克、金川木平土司等众人。这场盛宴体现出清朝在治理边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清朝疆域鼎盛之时，拥有1300余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以及辽阔的海疆，为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疆域版图格局。清朝前期正值世界大航海时代，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中国边疆地区面临外部势力的重重袭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抗击外来侵略的新史诗，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清初，沙俄进犯黑龙江流域达斡尔等族聚居区，烧杀抢掠，激起强烈反抗。此后，沙俄进一步深入我国东北地区。1685至1686年，清军出兵雅克萨抗击沙俄侵略，沙俄伤亡惨重。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确保了东北地区较长时间的安定。这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具有主权国家性质的条约，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王土观念开始向近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意识转变。乾隆中期，缅甸声言西双版纳应属缅甸，不断侵扰西南土司地区。1765至1769年，清朝采取战和并用的策略，促成中缅和好，巩固了边疆。乾隆后期，廓尔喀两度侵入西藏，一度夺取西藏多座城镇。1791年，清军风雪入藏，历经一年，将廓尔喀军驱逐出境，维护了西藏地区的统一和稳定。道光年间，清廷还平定了张格尔之乱。张格尔系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大和卓波罗尼都

0: 之孙，生于中亚浩罕国。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起，在浩罕国统治者的支持下，张格尔率部多次袭击卡伦哨所，入寇掠夺，利用宗教煽动当地民众叛乱。道光六年1826年得英国之助，张格尔再次率浩罕兵入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地，遭到当地兵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派大军讨伐，在各族群众支持下，渐次收复四城，而后俘获张格尔，最终平定乱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让我们走进歌声里的党史。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3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彩蛋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彩蛋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广播放了以后，有图上放了一个这个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

0: 产党，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1: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才旦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才旦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才旦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才旦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0: 周晓燕老师，他说才旦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1: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才旦卓玛的演唱把关。
0: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听了以后他说才旦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1: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才旦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才旦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0: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觉得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巩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音，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六集。
1: 咱们新进的这批设备你们可要好好利用啊。
2: 嗯，
1: 一定要精心维护好，这可是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儿。
2: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师傅，我们都会加倍爱护的。
1: 哎，对了，还有那5000斤新茶籽儿，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把。哎呀，
3: 师傅，师傅，您怎么了？快来人，叫救护车呀！哎呀，师傅，师傅。

0: 我代表圣南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了。好，师父，您感觉咋样？这才几天呀，你看咋都瘦成这样？
1: 傻孩子，别哭了，我没事儿，手术很成功。
0: 我恢复的也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真的？那真是太好了。宝柱啊，哎，我问你个事儿。
2: 您说，
0: 我这几天心里老挂记着那五千斤茶籽儿，你都安排妥当了吗？可别耽误了春种的好时机呀。师傅呀。
1: 你咋还操心这呢？现在是您的身体要紧，那五千茶籽儿我都安排好了，您就放心吧。您现在要好好养病，大家可都等着你回去呢。啊，那就好。你办事，我放心。哎呀，我真想快点回到茶山。 病魔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它毁灭不了一个人的信念，也击垮不了一个人的精神。只要我一回到茶山，我就感觉自己像满山的绿茶一样，充满生机。
2: 师父。<笑>

0: 让我们欢迎张经理出席咱们的会议。哎，师傅，您坐。
1: 哎，大家好，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继续开会吧。
0: 啊，好，那咱们继续啊。在会议之前呢，我想宣布一条好消息，啊，就是咱们的商南全名荣获了全国茶叶最高奖项陆羽杯奖，被评为中国西部名茶。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啊，就是如何发挥好咱们公司的带头作用，继续带领茶农们创收。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商南茶已经有了很好的市场口碑了啊，但是茶农们的收入还是不见涨，所以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看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2: 我提议再多开几个茶厂，让产量再上去。
3: 哎，这不行。
2: 怎么就不行了？
3: 茶厂开多了，对于我们内部也是一种竞争。况且一个新的茶厂从开垦到收茶耗时太久，我们等得起，茶农们等不起啊。
2: 能等啊，我们都等了这么多年。
4: 耽误的时间他们可耽误不起。
5: 茶农跟咱们可不一样，这中间耽误的时间那些茶农怎么办？
0: 好好好，大家先别吵。那咱们让张经理说几句吧。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各有各的道理。我在医院治病期间也一直在琢磨咱们商南茶的未来。难道我们只能制作工艺技术较低的绿茶吗？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引进半发酵系列名茶铁观音和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将商南茶一季采制变为三季采制。如果做得好的话，能让茶农的收入一成变三成。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我同意师傅的。啊，虽然这项任务很有挑战性，但是咱们不怕困难。我相信啊，在张经理的带领下，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啊，大家意见如何呀？
6: 好嘞，好嘞，
7: 没问题。
8: 张经理的，
9: 都听张经理的，
10: 都听张经理的。

0: 就在我怀着浴火重生的心情，准备再次开始拼搏时，我的爱人永才却病倒了，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1: 淑珍啊，别难过啊，这都是命。看来我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我走后，你从我的收入中取出1000块钱，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沙南县林业局党支部啊。
2: 永才，都是我不好，一心都在茶叶上，对你的关心不够，你别走，我离不开你。
1: 别哭，别哭，淑珍，千万别自责啊！这辈子能跟你做夫妻，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不能再陪你走下去了，你一定要坚持最初的梦想啊！千万不要放弃。

0: 1994年，丈夫焦永才的离去带走了我最大的精神依靠，也几乎击垮了我。但我知道，我还不能倒下。
1: 师父，您别太难过了。我相信永才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继续守护您的。
2: 永才，你看到了吗？这一片是咱们当初一起开垦出来的茶山，现在已经如此繁茂了。我相信他会一直陪着你的。这是我和孩子们用茶树枝条给你编织的绿色花圈，是他们对你的敬意，也是我对你的承诺。永才啊，你说过要我坚强，要我继续坚持我的种茶事业，我答应你，我会的。
3: 师父，我也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0: 这空气真好，没错，师傅，您看这儿，风景又美，空气又新鲜。要我说呀，你就安心的待在这金丝峡里养老，别老往那茶山上跑了。宝柱啊，谢谢你带我到这儿来。
1: 嗨，
0: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咱们陕南还有这种好地方。哎呦，对了，
1: 今年的春茶采摘情况怎么样？师傅，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法，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进行采摘，茶叶的品质那是非常的好。
0: 啊，哎，记得采摘后的茶叶要尽快杀青，保持新鲜。
1: 放心吧，师傅，我们可是一直遵循您的指导呢。
0: 好。
1: 哎，对了，师傅，您最近身体咋样啊？
0: 还可以，硬朗着呢。宝柱啊，新引进的茶树品种适应性如何呀？
1: 特别好，这新品种呀，抗病性强，长势还喜人呢。
0: 这大家都说了，这多亏了您的建议。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怎么能让咱的茶叶产业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我们不仅要提升商南茶的整体品质，不断研发新茶和高端精品茶，还要完善和扩充商南茶的种类，形成一条完整的茶产业链。
1: 嗯，师傅呀，您说的太好了。您对商南茶的热爱和执着，一直值得我学习。我要像您一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商南茶。
0: 看到你这么有干劲儿，我就放心了。你们才是商南茶未来的希望。我把我这几十年来种茶制茶工艺的经验整理成册，留给你们，希望能派上用场。
1: 请师傅放心，我们一定会跟着您的脚步，继续加快推广商南茶叶技术的传承。

张奶奶，您醒了，我们已经联系了省内的专家，正在会诊，相信马上就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我不想治了，反正也治不好，你就别再劝我了。您得治，书记很关心您。 专门从市里打电话来询问您的病情。书记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您。替我谢谢他们，我现在只想和家人说几句话。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0: 孩子，我走后，把我的遗体火化，丧事要减半，你们替我给组织交10000块钱党费，最后把我的骨灰撒入杂院，我这一辈子其实就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忠诚。
1: 妈，妈，妈，你别走，你别走，你别离开我，我求你了，你别走，你别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离开我。

0: 张奶奶，您走了，但您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种出更好的茶叶，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今天我们按照您的遗愿，将您的骨灰撒入这片您深爱的茶园。
1: 张奶奶，您说过您最喜欢的就是茶园里的这份宁静和茶香，今天您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永远地在一起了。
2: 师父，师父，您生前还希望今年茶叶出来了，可以亲手的采茶制茶，送给帮助过您的人。您放心，我会帮您完成遗愿，我也会继承您的遗志，用心的种茶制茶，让商南的茶叶名扬四海。素贞儿啊，张素贞儿啊，你咋说走就走啊？我今儿得进来跟你道别来啊。这些年过去了，我才终于明白你当初的苦心。他是不仅仅是他的生计，更是这片土地的灵魂啊。
3: 张经理，我们全家现在也都种上了茶树，虽然晚了，但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切都还来得及啊。
2: 大刘叔、刘子叔，你们注意身体。
4: 素贞儿啊，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用心去经营这片茶园，我会告诉我的子孙一定要坚持种茶，不能像我年轻那个时候一样半途而废的。
2: 一个人，一棵树，一辈子一件事儿，这就是我的师父张淑珍。您真的做到了，您做到了，你年轻时候许下的承诺，您用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呀、啊！您的精神就像这茶山一样，永远的生机勃勃，永远激励着我们上南县的每一个人。您对茶山的这份情感，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将会在上南每个人的心中继续流传，带给我们茶香的，带给我们茶香新的繁荣和希望，繁荣和希望。
5: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六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 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姐、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